0: 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音乐，我是杨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也在音乐当中分享我们的生活心情。如果一个人影响到你的情绪了，我想你的焦点应该放在控制情绪上，而不是放在那些影响你情绪的人身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自信起来。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诊，

心碎。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菲呢，在王靖雯时期是唱了不少粤语歌曲的，但其实呢，同样一首歌也会有普通话的版本，歌曲都非常经典，比如说《执迷不悔》，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等，完全是唱出那一份对爱的坚定不移的执着。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在工作日当中啊，就是周一真的是最难熬的啊，光周一上班的路上那种劳累程度都已经感觉上了一天班了。一上午的工作

就工作这么长时间呢，我也发现我的工作是有些规律的，嗯，就是只要一开始工作，我就觉得特别的劳累。之前有人说嘛，就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话，你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8点都是高兴的。然后呢，你再找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晚上8点到早上6点都是开心的。在这里呢，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工作，怎么办？不过说实话，就是工作呢，的确能够让人变勤快。你比如说像我这么不爱运动的人，如果在街上遇到我的同事，我真的我跑得比谁都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之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没有人能够永远陪伴你，只有你们家楼上装修的人。当当当当当啊！你像昨天我们家楼上也不知道为啥老是叮叮咚咚的响，真的晚上了，朋友们真的睡不着，我就特别生气，我直接去上楼了，我敲门提醒他能不能安静一点。但是敲开他们家门呢，就是门一开，有一只小柯基就冲过来围着我转，然后那个小柯基特别可爱，然后当时我的焦点就瞬间聚焦在了那个狗狗身上。就怎么回事呢，就是上去这一趟啊，正事儿没说两句啊，帮别人换了两个灯泡，解决了热水器不出热水的问题，然后摸了摸狗，然后我就下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没狗计吗？啊，感觉自己中计了。

现在很多朋友理发呢一般都会固定在一个地点啊、如果你觉得他理的还不错的话，大部分朋友都会办一个会员，是吧？稍微便宜一点。我们以前去理发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理发小哥在你耳边叮咛啊，办个卡吧，办个卡吧，这会员便宜，办个卡吧，是吧？很多朋友都最后办了。就我有一次去理发的时候，

就是一个发型师正在向一位顾客推销会员卡，那个顾客呢就不肯办，但是那发型师呢还在喋喋不休啊，说会员啊不仅能理发还能打折，是吧，还能享受很多的附加服务。然后那顾客呢就特别烦，就骂了发型师一句。不料那个发型师就说了，这位客人，你反感归反感，你骂人就不对了啊，在我们店里只有会员才有资格骂人。他办了10张会员。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Nine o'clock。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不出来。
1: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喜欢在睡觉的时间去做事儿，在非睡觉的时间里去睡觉，感觉特别爽。结果呢，发际线往后移。我之前也是，每晚都要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啊，今晚一定要早睡，再熬夜就是小狗。从那之后，我是人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睡觉之前说明天我一定要更努力一点，进步一点。啊，把之前的计划事情做一点点，人生不能这样荒废啊，是吧？要需要打起精神来，让生活充实一点点。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哎，今天我要干嘛来着？我昨天好像对自己打不气。

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啊，教育孩子的方式特别不好啊。你比如说会告诉自己家孩子啊，不要挑食啊，营养要均衡，但是一旦遇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啊，他也挑食，还骗孩子，宝贝儿啊，妈妈不吃这个，吃这个妈妈会过敏的。等我们长大了，哇，一切都明白了。而且我觉得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对妈妈的有些诉求也越来越明晰。比如说希望妈妈切西瓜的时候不再有菜板的味道，希望妈妈在我睡觉的时候不要关掉空调，骂我没有问题，希望你出门的时候能把我的门给关上啊，希望妈妈不要半夜偷偷打开我的门看看我有没有睡觉啊，希望妈妈不要在朋友面前掀起我的刘海，希望妈妈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打扫卫生啊。我们的诉求就很简单，就七八百条吧。

我发现我自己慢慢上了年纪之后啊，真的多了一项超能力，就是我发现我总能在闹钟响的前几秒钟或者五分钟啊，绝对不超五分钟就醒过来了。就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我的闹钟会不会感到不高兴，甚至还有些郁闷。那你要我干什么？不过有些朋友呢，他就不喜欢早起啊，喜欢熬夜啊，说四周这么安静，家里灯火通明，电视放着，零食吃着，茶喝着，微信上没有一个人找我啊，安安静静的干点什么，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一整夜都是属于我自己的啊，白天属于全人类，而黑夜只属于我自己。

0: 这种我很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朋友圈很多朋友啊特别喜欢分享歌曲啊，就是分享一个歌曲的链接发个朋友圈。我这个分享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就当别人在朋友圈分享歌曲的时候呢，我心里想的就是，真的会有人在朋友圈里听歌吗？对不对？你分享这个歌曲谁会听啊？但是当我自己啊往朋友圈里分享歌曲的时候，我的心态是，来来来，朋友圈所有的朋友们来欣赏一下我的爵士品味，你听听我这音乐品味。而且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的朋友圈就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就是纵情声色啊，听电子乐蹦迪，是吧，做一切年轻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拨朋友圈的人啊截然相反，是吧，养生，早睡早起，服用维生素，喝热水，吃早餐，甚至开始吃素。我顿时感觉我这个朋友圈啊年龄差挺大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了中年危机了。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9M88，这一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都是由9M88来把握的。而且9M88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庭，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一段 solo， 请出这首《爱情雨》。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我是摩登 DJ 刘曼。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曹芳的歌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

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9M88这一首华丽又复古的。

舞曲整个都是由9M88来把握的，而且9M88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廷，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一段 solo， 请出这首《爱情雨》。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我是摩登 DJ 刘曼。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朵帮助你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曹芳的歌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芳的《伤心旅客》。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水，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0: 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他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

0: 却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音乐当中说一说引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两位人士特别有印象。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一个加引号的意外。为什么这么说？一位是外卖骑手，叫王继兵，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了诗歌奖。那另外一位呢，叫陈慧，他是菜场的一名普通的摊贩，靠着一本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了题名。所以你看，就是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怀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依然可以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今天第一支刚才耳边的这样个小提琴，你听出来了吗？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啊，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了音符。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雨无风雨也无晴》，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不知道你此前有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抢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不用追求每天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等车的几分钟，比如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十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十页书，正反两面算两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一点点的靠近就好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它就是要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也一定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和文学在一起的时间，好吗？听听蔡琴怎么说。

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这是一首来自蔡琴的《六月茉莉》，这是流传有上百年历史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传统闽南民谣。最早的时候，大概在明末清初就到了台湾。我记得白先勇先生他的长篇小说叫《孽子》里面写到了这首歌，就是它原来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甜美的民间小调，然后放在小说一个很悲凉的故事背景底下，怎么听都生出一层很苍凉很怅惘的那种味道。蔡琴的这个版本出自于舞台剧原声带，叫《机遇淡水小镇》，里面那段非常出名的就是刚才他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这一段，是舞台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是不是好有故事感？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陈婉晴的一首《棉絮》。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Catch a falling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文字的尽头响起的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我特别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生，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哈，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啊，变成了牛哈、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为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

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一口怨气跟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您看钱雷的这首歌啊，来自王一博唱的，是一种体育歌曲的主题歌，但是我相信你会听出更多勇气的力量。

希望每个人的终点都是自由，都是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说错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永远有值得期待的远方。

文字的尽头响起的歌，我想文字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歌声也一样能够表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所以也希望今后当你的语言可以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找找看，也一定有一首歌可以读懂你所有表达出来的，甚至是没有表达的那些心情。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最后的这支，我们请出任贤齐带来这个两个字的小歌，也是很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希望大家可以常来。

光良，马来西亚籍华裔男歌手，当年和品冠共同组成了歌唱组合无印良品。这个组合推出过非常多让人耳熟能详的好歌，专辑皆为品质之选。成立仅仅四年之后就宣布解散，各自发展。2000年之后，光良推出的个人专辑包括《光芒》《第一次》《童话》《约定》等等，以单飞的身份依然受到关注。他的情歌大多以钢琴为主线，纯情浪漫，流畅唯美。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你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0: 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如果想要过上你想要的生活，获取更大的满足，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些麻烦的事情。在解决了麻烦之后，有趣、快乐、新奇的感受会更强烈。而认真对待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辞劳苦地做一些麻烦的事情吧。认真对待轻而易举的事，而不辞劳苦地去做一些麻烦的事情吧。这两件事情，两条腿，最终会带你去到你想要抵达的地方。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在工作日当中啊，就是周一真的是最难熬的啊！光周一上班的路上那种劳累程度都已经感觉上了一天班了，一上午的工作又感觉自己上了两天的班，什么感觉呢？就好像过了周一感觉这一周都过去了。还有呢，就是每天起床就是早上七八点这个时间点它是不是就是有问题啊？大家想一下，晚上熬夜早上七八点困得要死是吧？这个当然很正常，但是我晚上九点多早早就睡觉了，第二天这个点还是困得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肯定不是，就应该是七八点这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就建议科学家们啊，好好的调查一下七八点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工作这么长时间呢，我也发现我的工作是有些规律的，嗯，就是只要一开始工作，我就觉得特别的劳累。之前有人说嘛，就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话，你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8点都是高兴的。然后呢，你再找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晚上8点到早上6点都是开心的。在这里呢，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工作，怎么办？不过说实话，就是工作呢，的确能够让人变勤快。你比如说像我这么不爱运动的人，如果在街上遇到我的同事，我真的我跑得比谁都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之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没有人能够永远陪伴你，只有你们家楼上装修的人。当当当当当啊！你像昨天我们家楼上也不知道为啥老是叮叮咚咚的响，真的晚上了，朋友们真的睡不着，我就特别生气，我直接去上楼了，我敲门提醒他能不能安静一点。但是敲开他们家门呢，就是门一开，有一只小柯基就冲过来围着我转，然后那个小柯基特别可爱，然后当时我的焦点就瞬间聚焦在了那个狗狗身上。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上去这一趟啊，正事儿没说两句啊，帮别人换了两个灯泡，解决了热水器不出热水的问题，然后摸了摸狗，然后我就下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没狗计吗？啊，感觉自己中计了。

现在很多朋友理发呢一般都会固定在一个地点啊、如果你觉得他理的还不错的话，大部分朋友都会办一个会员，是吧，稍微便宜一点。我们以前去理发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理发小哥在你耳边叮咛啊，办个卡吧，办个卡吧，这会员便宜，办个卡吧，是吧。很多朋友都最后办了。就我有一次去理发的时候，就是一个发型师正在向一位顾客推销会员卡，那个顾客呢就不肯办，在喋喋不休啊，说会员啊不仅能理发还能打折，是吧，还能享受很多的附加服务。那顾客呢就特别烦，就骂了发型师一句。不料那个发型师就说了，这位客人，你反感归反感，你骂人就不对了啊，在我们店里只有会员才有资格骂人。他办了10张会员。

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

0: 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不出来。
1: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喜欢在睡觉的时间去做事儿，在非睡觉的时间里去睡觉，感觉特别爽。结果呢，发际线往后移。我之前也是，每晚都要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啊，今晚一定要早睡，再熬夜就是小狗。从那之后，我是人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睡觉之前说明天我一定要更努力一点，进步一点。把之前的积点点，人生不能这样荒废啊，是吧？要需要打起精神来，让生活充实一点点。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哎，今天我要干嘛来着？我昨天好像对自己打过气，

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啊，教育孩子的方式特别不好啊。你比如说会告诉自己家孩子啊，不要挑食啊，营养要均衡，但是一旦遇到自己不喜欢，他也挑食，还骗孩子，宝贝儿啊，妈妈不吃这个，吃这个妈妈会过敏的。等我们长大了，哇，一切都明白了。而且我觉得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对妈妈的有些诉求也越来越明晰。比如说吃西瓜的时候味道，希望妈妈在我睡觉的时候骂我没有问题，希望你出门的时候能把我的门给关上啊，希望妈妈不要半夜偷偷打开我的门看看我有没有睡觉啊，希望妈妈不要在朋友面前掀起我的刘海，希望妈妈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打扫卫生啊。我们的诉求就很简单，就七八百条吧。

我发现我自己慢慢上了年纪之后啊，真的多了一项超能力，就是我发现我总能在闹钟响的前几秒钟或者五分钟啊，绝对不超五分钟就醒过来了。就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我的闹钟会不会感到不高兴，甚至还有些郁闷。那你要我干什么？不过有些朋友呢，他就不喜欢早起啊，喜欢熬夜啊，说四周这么安静，家里灯火通明，电视放着，零食吃着，茶喝着，微信上没有一个人找我啊，安安静静的干点什么，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一整夜都是属于我自己的啊，白天属于全人类，而黑夜只属于我自己。

0: 种我很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朋友圈很多朋友啊特别喜欢分享歌曲啊，就是分享一个歌曲的链接发个朋友圈。我这个分享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就当别人在朋友圈分享歌曲的时候呢，我心里想的就是真的会有人在朋友圈里听歌吗？对不对？你分享这个歌曲谁会听啊？但是当我自己啊往朋友圈里分享歌曲的时候，我的心态是来来来，朋友圈所有的朋友们来欣赏一下我的爵士品味，你听听我这音乐品味。而且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的朋友圈就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就是纵情声色啊，听电子乐蹦迪，是吧，做一切年轻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圈里人啊截然相反，是吧，养生，早睡早起，服用维生素，喝热水，吃早餐，甚至开始吃素。我顿时感觉我这个朋友圈啊年龄差挺大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了中年危机了。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是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

你是一个项目的自由度，也就是说顶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语来自于 9M88， 这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都是由 9M88 来把握的，而且 9M88 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庭，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一段 solo， 请出这首爱情。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朵帮助你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曹芳的歌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芳的《伤心旅客》。

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达不到位，口是灵的直男人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9M88，这一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都是由9M88来把握的。而且9M88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庭，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一段 solo， 请出这首《爱情雨》。

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朵帮助你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曹芳的歌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芳的《伤心旅客》。

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二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共同带来的空山灵雨，行走在旷野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当中说一说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两位人士特别有印象。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一个加引号的意外。为什么这么说？一位是外卖骑手，叫王继兵，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了诗歌奖。那另外一位呢，叫陈慧，他是菜场的一名普通的摊贩，靠着一本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了题名。所以你看，就是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怀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依然可以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今天第一支刚才耳边的这样个小提琴，你听出来了吗？
1: 是结束还是要原谅？爱最终开成

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文本的翻译成。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雨无风雨也无晴》，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强求自己捧起一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不用追求每天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等车的几分钟，比如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10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你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10页书，正反两面算2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一点点的靠近就好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

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它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也一定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和文学在一起的时间，好吗？听听蔡琴怎么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了。

这是一首来自蔡琴的《六月茉莉》，这是流传有上百年历史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传统闽南民谣。最早的时候，大概在明末清初就到了台湾。我记得白先勇写小说叫《孽子》里面写到了这首歌，就是它原来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甜美的民间小调，然后放在小说一个很悲凉的故事背景底下，怎么听都生出一层很苍凉很怅惘的那种味道。蔡琴的这个版本出自于舞台剧原声带，叫《机遇淡水小镇》，里面那段非常出名的这个独白，就是刚才他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这一段，是舞台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是不是好有故事感？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陈婉晴的一首《棉絮》。

0: 像是自己。清爽鱼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只

Catch a falling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文字的尽头响起的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哈，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变成了牛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为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一口怨气跟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音乐随行，你的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您看钱雷的这首歌啊，来自王一博唱的，是一种体育歌曲的主题歌，但是我想更多勇气的力量。

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受挫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永远有值得期待的远方。

文字的尽头响起的歌，我想文字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歌声也一样能够表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所以也希望今后当你的语言可以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找找看，也一定有一首歌可以读懂你所有表达出来的，甚至是没有表达的那些心情。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最后的这支，我们请出任贤齐带来这个两个字的小歌，也是很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希望大家可以常来。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担当。

有那么几种方法呢，可以让你找回自信。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职场当中，自信这种心态太重要。比如说，我们应该多注视前方，不要胆怯，你并不比任何人差呀。多发现，多积累小成绩跟小成功，这样也会逐渐找回自信。不要和别人比，多和自己的昨天比。敢发言，敢说话，别怕说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只有立场的不同。最后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多做一点心理暗示，跟自己说，我能行。

你知道吗？其实你爱的那个人原本也就是个凡人，是你的注视让他镀上了金身。你以为他浑身散发着光芒，其实那只是你注视他时他眼里的光。所以爱人者比被爱者更有福，因为啊，有魔力的人是你呀。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长城音乐季，抢票即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在对的时间出现的不可能是错的人，在错的时间出现的也不可能是对的人。所谓对错，也许只是毫无意义的感叹，甚至只是一个借口。你对了，时间才对了。时间对了吗？接下来这首音乐应该也会对的。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苏慧伦呢，有时候会被划分到偶像歌手的行列，但其实她唱功扎实，对情感拿捏游刃有余，把一个对感情有着困惑感的女子所有感性情怀，细腻又真切地唱了出来。

0: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

怎么样呢？麦兜也一直倾听听众们的反馈，最近有收到说希望多一点话的设计，麦兜收到了。耳机，今天的声音女友可能会有一点太人间真实，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太委屈哦。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
1: 已经10点钟了，人还没来。2个小时，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这次是真的过分了。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
1: 是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疲惫的时候？爱真的会消失。

你去哪儿了？说话，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我又订了那家餐厅，又没吃成。上次是开会，这次总不能还是同样的理由吧？开会你手机打都打不通的。今天是你先放我鸽子的，以前你就是迟到，迟到成性，现在呢，干脆直接没有消息了，人也找不到，都几点了才回来？你工作忙，工作忙，忙到这么离谱吗？天天跟我说让我理解你，日复一日，理解也是相互的吧？我理解你工作忙，你理解我这些付出吗？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没有事情做，我今天也是忙了一天的工作，很累，但还是在那里等你，还等了你2个小时。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的，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迁就你的，别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又不说话了是吗？开始冷暴力了是吗？每次你都这样。

今日新闻，一女生在商场被男子肘部袭击，年轻小伙见义勇为将其制服。受害女生要求报答，小伙称女友还在等，便消失在街。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0: 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好吧，坏吧，随便吧，是三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有一天呢，随便吧去找坏吧出去玩，坏吧问都有哪些人呢，随便吧回答他说我们和好吧。

我看到新闻了，你怎么不说啊？手机没电了是吗？所以才打不通。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对你发脾气的。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还没吃饭吧？等着。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个满汉全席。你回家之前我就准备好菜谱了，就是堵着气，我今天就吃了一碗泡面。今天要给你做酸菜鱼、鸡爪煲、麻辣小龙虾、柠檬鸡翅、凉拌牛肉和山药木耳，都是你爱吃的吧。虽然今天一直在给你生气，自己也气得不行，但是回来的路上我还是去超市买了好吃的菜，不然今天晚上啊你才吃不上呢。哼，我先把菜洗了。酸菜鱼是我让老板帮我挑的最肥最新鲜的，腌制一下沥干水分。

淋上酱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好香啊！好久没有做这么一大桌子菜了，嗯，开吃吧。

今天你做的真的很棒，是我太急了，跟你好好道个歉。今天中午我坐公交车的时候，看见了一对老夫老妻，特别可爱。大菜市场出来，各自拎着一些菜，一上来就有人给他们让了座。

两人忙着说谢谢，念叨着只有两站地，夸奖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好，懂礼貌。又说其实年轻人最辛苦了，一大早就得出门。不知道怎么打了岔，大爷一拍大腿，哎呀，刚刚买的鱼忘记拿了，今天女儿要回来说要烧鱼汤的，忙着就要站起来在这一站下车，还叮嘱老奶奶你先回去，我回去拿了鱼就回家。老奶奶呢也跟着站了起来，嘴里也不忘唠叨说真是老糊涂了。然后两个老年人就下了车，一前一后的往对面站牌走。不知道是哪里的鱼啊，好吃到要一大早坐两站公交车来买。他们的身影一闪而过，一瞬间我就想起了张晓峰的散文客居岁月，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老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市场走出来，一颗心啊就忍不住痛了起来。一双背影一双人，这大概是一生。恋爱结婚一生，是多少人心头想要的平凡。我们在平凡生活里一生追寻，有时候啊也只为着一生。

0: 好啦，今天的声音女友呢就到这儿了。前面吵架的部分是不是觉得有被吓到？估计会有听众说，我也想说话呀，我说不了啊，你说啥就是啥咯。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想表达情侣之间嘛，感情再好也有上牙打下牙的时候，相处这种蛮不讲理非要跟你争个对错的情景，又怕你们太
1: 榆林是我家文明。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到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向地方，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成为一卷。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宝宝。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什么呢？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

0: 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6: 清爽羊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7: 现在是傍晚5点。
8: 流动的光不断，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

0: 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我们将会持续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的逐梦故事。在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流行赛道海选晋级选手高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上半场的时间，让我们和高强一起来聊聊天，来听听他的歌。高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高强。我呢自己出生在农民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村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演讲。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登上舞台，我的妈妈给我准备了一套西服，给我理了一个小毛寸。我唱了一首《常回家看看》。
0: 当时是几岁？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四年级左右。
0: 四年级啊，也就十岁左右。
1: 对，然后老师给我奖励了一支钢笔。那这支钢笔的话，对于我来说是印象深刻，
0: 莫大的一种鼓励。
1: 是的。其次，在小学阶段五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非常认真，我演讲了一篇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整整十九页的稿件。那个时候我是坐着老师的摩托车125摩托，我那个时候是非常流行的，然后现在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的。在初中的时候，同样我也是做发言，然后在初的时候我唱了一首离歌，信乐团的离歌，哇，这些想起来就好比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0: 对，离歌这首歌其实难度很大。
1: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唱的不是太好，毕竟是以前还没有真正的学过唱歌，
0: 系统的学习过唱歌
1: 然后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是第一次参加了就是高中的一个新生的演讲大赛，我演讲了一个叫做《大堰河》，我的保姆，拿到了全校第一名，哇，那个时候是给我心里面萌下了很多的就是小小的萌芽的。
0: 对，种下了一颗种子。
1: 对，种下了一颗种子。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也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恋曲990》，那同样也因为让我站上了唱歌的这条道路。
0: 走上了唱歌的道路啊。
1: 后来呢我就去北京学习，站在聚光灯下，我自己给我自己立下梦想，我就觉得我要用我的生命影响到更多的生命，我要做一名演说者，唱出自己心中的故事。在2018年我回到了榆林，然后我就创办了强族演说。我看到有很多的小孩压力大，自卑胆怯，不敢表达，一拍就碎。我那个时候我办学的初心就是我想让更多的小孩战胜恐惧，找回自信，让他们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主角。那同样我强族演说创办的使命就是让每个孩子拥有自信，成为主角。那这一次我通过我唱陕北民歌大赛的流行赛道，借着歌声继续把热爱唱给大家听。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不仅可以主持，我还可以唱歌。
0: 高强讲了这么多哈，可以听得出来舞台对你来说一直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
1: 对，
0: 从小学十岁开始登台唱歌到后来演讲，然后一路走过来，再到上大学系统的学习音乐
1: 是的，
0: 应该说演讲和音乐是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就是十岁吗？
1: 应该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也喜欢喝酒，经常
0: 陕北人嘛，
1: 对，陕北人经常邀约一些他的好朋友然后来家里面吃肉喝酒，那他们总喜欢，就那个时候总喜欢让我站上去唱几句，
0: 表演两句。
1: 对，我是属于接受不怯场的。然后呢最后我自己在学校老师给予的平台，然后自己没事就喜欢喝点小调调。尤其我记得是在上学那个时候，一首《常回家看看》，还有我们几个发小坐到女生宿舍演唱那首《窗外》，然后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
0: 哎，我看到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嘉宾，他也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会给女生唱《窗外》。
1: 是的，
0: 这首歌应该是在学生，你们那个时代的学生阶段。

0: 特别火的一首歌啊，就是对女生表白的一首歌，是不是？
1: 是的，反正记得我们是坐到女生宿舍门前的，我们几个发小，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来唱这首歌曲。
0: 然后有这个女同学被你们的歌声打动到吗？
1: 有，确实有。
0: 你平时是更喜欢哪一类型的歌曲？
1: 其实我还相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偏爱走心一点，有故事伤感的流行歌曲，旋律不要花里胡哨的，但是唱出来要有力量，
0: 能打动人的，
1: 能唱出普通人的生活感悟，那同时我们生在陕北，骨子里也喜欢咱们本土音乐质朴的真诚的表达，那两种风格呢，我也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陕北民歌你也有涉猎到是吧？
1: 是的。
0: 陕北民歌你这没有想着说要参加比赛吗？
1: 其实我还想着是来锻炼一下，但是我不是太擅长陕北民歌，但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那作为有舞台表达功底的人，站上我唱海选的舞台，走上这个我们榆林的全民大舞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舞台做得非常非常好，没有什么门槛。
0: 对，
1: 并且我们的包容度也是非常的高，不分你是专业的还是你是业余的，
0: 对，
1: 只要你心里有热爱想唱歌就可以站上这里。那和我平时呢也说舞台当然是感觉是不一样的，歌唱是另一种和听众对话的方式，能够站在榆林本土这么大的全民赛事里来参赛，那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非常的荣幸。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去议论任何人，当别人已经站到舞台上的时候你还在台下呢，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你就大胆的去尝试，
0: 对，
1: 你想要赢你就要敢要上场，如果你不去尝试你不行动你这辈子都不会成功也都没有机会。
0: 对，我们这个不管你是来自于哪里，还有呢就是年龄的大小都是没有限定的哈，所以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比赛当中。那拿到了流行赛道的海选晋级，你接下来对赛事有没有什么样的小目标？你对自己？
1: 我觉得晋级之后当然是非常开心的，就像我刚开始参加的时候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一个粗糙的开始胜过所有的一切，先相信后看见，
0: 先登台，
1: 对，先登台后面再说，先开始然后再完美。那当然呢这一次能够晋级我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获得
0: 对自己也是一种肯定，
1: 对，能够获得咱们资深的评委老师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和点赞，那些当中也是非常的激动，当然我的目标呢不只是评评名次而已，我想要告诉我的学生和孩子们，大胆的做自己，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对，
1: 结果呢固然很重要，但是比结果更重要的是
0: 敢于站上台，
1: 对，沿途的风景和敢于站上台，那我希望稳稳地走好每一轮，用心唱好每一首歌，把真诚的歌声带给大家，那就算是淘汰了就算是输了，也没有关系的，
0: 对，
1: 我尝试了。
0: 对对，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哪一首歌对你影响是比较深的？
1: 我觉得有两首歌曲对于我来说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0: 哪两首呢？
1: 第一首歌曲就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那这首歌曲呢让我走进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同样这首歌曲还让我在北京那个时候非常小，小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第六届华夏艺术风采，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名次，
0: 也是因为这首歌，
1: 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二首就是像梦一样自由，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那它教会我无论走哪条路坚持热爱敢于上台，那本质就是一种闪光点，人如果没有梦想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将来长大将无法飞翔，跌倒了不可怕，被人唾弃了也没有关系的，甚至被别人冤枉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永远都不要放弃了你自己，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那我想知道你在我唱的这个海选舞台上是选择了哪一首歌？也是罗大佑的吗？
1: 这首歌我现在都没有唱，我打算到半决赛或者是后面我再唱。
0: 这是你的杀手锏哈，能不能在直播间跟我们大家来现场的清唱两句？一开始就改变你的，我觉得算是你命运的一首歌吧，因为你在北京也得了奖，也因为这首歌走进了北京来学习专门的音乐教育哈。
1: 是的，
0: 所以能。

0: 不走，转回头去看看时，一匆匆说年也。
1: 好，
2: 非常好听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于罗大佑的恋曲1990、是吧？
1: 是的，
2: 非常好听哈。
1: 对
2: 啊，相信你的这个歌曲能打动评委，也是证明你有一定的实力在的。
1: 谢谢老师。
2: 那我们聊到这儿呢，要把时间来交给音乐了。来播放一首高强录制的成品歌曲，你是给了我两首歌，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1: 放一首《像梦一样自由》吧，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2: 像梦一样自由哈。
1: 对，
2: 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很好听的一首《像梦一样自由》啊，这个是你在录音棚当中来录制的歌曲是吧？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我觉得这个声线还有点像汪峰的感觉，你有没有刻意去模仿？
1: 其实。

0: 可以，我就是比较喜欢王菲老师和海磊老师。
1: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流行音乐赛道的这个选手真的是神仙打架，很多好的歌手哈，你看从这个播放音乐就能听出来，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觉得你们以后打拼可以在台上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比一下。
0: 感谢咱们主持人的认可
1: 啊。非常的棒。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也是做这个演说的，很多孩子这个还有说口才的孩子呀，唱歌的孩子啊，唱功不错，说的也不错，但是一上台就会紧张，那肢体僵硬啊，不敢和大家眼神交流。
0: 对，
1: 你有没有快速调整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小技巧？
0: 我觉得就对于我自己，包括我经常给我的一些孩子们说的是，上台之前我们先深呼吸三次，潜意识当中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我没问题，当你站上舞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是主角，
1: 对，
0: 把台下所有的观众都当成你的好朋友，当成西瓜，当成土豆片，不用刻意的去追求完美的动作，不要盯着所有人的眼睛，
1: 对，
0: 你可以看向观众眉心的位置，既有交流感又不会紧张，先稳住你的呼吸，情绪稳定了，那你的状态
1: 就会更松弛，尤其在舞台上。其实还有一点啊，也要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我是建议有机会的话，孩子们多上台，多来表达自己。
0: 是的，
1: 这个胆量其实是在一次一次当中锻炼出来
0: 的。要想说的好，就得多上台。
1: 对，所以你的这个日常的课堂当中，也是会每天让孩子们上台，来把他的一些东西和今天来的这些所有的孩子、老师一起分享，是吧？
0: 一定会的。我觉得就是我对于每个小孩来说，我觉得集体的荣誉赖于出数，只有自己站上舞台，那才是你自己，哪怕你自己站到舞台上只有30秒，但这个感觉是你自己的，你就是主角。
1: 那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舞台状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接地气，做自己就 OK 了，做真实的自己，出丑没有关系，不用刻意的伪装，不要害怕瑕疵，你不要刻意的追求完美，你把当下最真诚的情绪给大家传递出去，
1: 对，你最想要表达
0: 的
1: 是什么，然后能把它传送给此刻在收听你或者收看你的观众，就是最完美的一次表演。
0: 是的，主持人。
1: 那你参加了舞唱之后，也是看了很多专业的选手哈，在参赛，你觉得作为一名歌手最珍贵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真诚吧，
1: 真诚打动人。
0: 我觉得就是真诚是这个世界当中最好的必杀技，
1: 对，
0: 就是真诚两个字。
1: 那很多人哈，会兼顾自己的主业和音乐爱好，你也是一边在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一边在坚持唱歌。那音乐对你来说是解压还是一种热爱的寄托呢？
0: 我觉得两者都有吧。打拼生活难免是会有压力的，那音乐是我情绪的出口，我是这么认为的，那更是我长久热爱的寄托。我喜欢一个人唱歌，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学校，关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能唱一下午的歌曲，那事业是我生活的根基，歌声是我的底气，二者呢当然不冲突，他们可以相互支撑，
1: 对，所以其实它又是你解压的一个工具，但其实也是你生活当中一个很好的伙伴哈，精神伙伴，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送出一首由高强演唱到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它还是有故事的，让它跟大家来讲一下吧。
0: 这首歌曲我是送给我两个儿子的，我两个儿子一个今年3岁了，一个现在18个月了，这首歌词的名字叫做心中的光芒，我觉得我的两个儿子将来长大以后做自己就 OK 了，
1: 不需要成为家长口中的那个孩子，
0: 不需要，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 number one， 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主角，你就是你，
1: 所以你为他们写了这个词是吧？
0: 对。
1: 那然后这个曲呢，这个曲是什么样的曲？
0: 这个曲的话，我是借用之前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叫做苹果香，
1: 苹果香的曲，
0: 我把里面的歌词
1: 改了一下，
0: 改了一下，
1: 那好，接下来一首高强的心中有光芒来送给他的两个儿子，也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唱流行赛道的晋级选手高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和高强聊一聊哈。那对于同样站上我唱舞台怀揣音乐梦想的参赛选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1: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歌手一定要勇敢的唱就够了，不要纠结唱的好与坏，也不用害怕失误，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之上你已经就赢了。你守住你的热爱，大胆发声，你的人生你做主，你就是主角。要想赢就要敢上场。
0: 如果用一首歌来送给所有热爱唱歌的普通人，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1: 我觉得还就是像梦一样自由吧。
0: 像梦一样自由哈，
1: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1: 是的。
0: 那来送给喜欢你和支持你的朋友们一句感谢吧。
1: 我觉得感恩之心距离财富最近，感恩我的父母，感恩我的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人。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人都能够好人一生平安。
0: 好，非常的棒啊。非常感谢高强今天来做客我们的听我唱，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音乐故事，也带来了好听的歌曲，也祝愿他在我唱流行赛道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发挥出彩，唱出自己，也希望你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1: 好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时间过得真快哈，半个小时的专访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呢把高强喜欢的一首歌《伤心1999》来送给各位吧，也送给你，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一首《伤心1999》来送给各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夜色缓缓漫过窗台，月光轻轻洒落人间，卸下白日的忙碌与喧嚣，来听这首干净清甜的歌曲。张杰，看月亮爬上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新成，我也不在。

纵然身处幽暗，心底依旧可以种下希望之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路虎的《影子里的花》，旋律沉静又充满力量，告诉我们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从体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隋唐教育，聊一聊奠定后世千年格局的古代教育体系。隋朝一统天下后，意识到门阀世家垄断读书做官通道的弊端，率先做出了两大革新。一是正式创立科举制，打破贵族壁垒，普通寒门子弟也能通过读书考试入朝为官。二是统一设立官办学堂，自上而下搭建完整的教育层级，结束了南北朝教育散乱只靠私学传习的局面。只可惜隋朝国祚短暂，这套教育制度没能完全的落地成任的任务交到了唐朝手中。大唐盛世国教育体系迎来了全面繁荣，朝廷划分三类官方学府，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专供京城学子研习儒家经典，地方各州县同步开设官学，至还是偏远的郡县的校舍与授课先生。除了官学之外，民间私学也遍地开花，乡间大儒开设私塾，平民孩童都有识字读书的机会。教育不再是上层权贵的专属特权。在教学内容上，隋唐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统一编撰标准教材五经正义，全国学堂通用读一本课本，读书人的学习体系自此标准化。同时大唐包容开放，国子监还接纳周边各国留学生，高句丽、日本、新罗学子远赴长安求学，将中原

咱的教育制度、诗书文化带回故土，向外来辐射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制度革新便是科举制，在唐朝不断的细化，分为秀才、明经、进士等多个考试科目，其中进士科最难，也最受世人推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足见当时读书人对科考的追逐。读书、科考、入仕形成了完整的通路，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向学的风，也造就了唐诗繁荣、人才辈出的盛世景象。隋唐搭建的官学体系与科举制度，重塑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底色，往后宋元明清千余年，历朝历代都在此基础上延续完善，人人可读书、凭才学进取的教育理想，从隋唐开始深深扎根在华夏文明之中。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于游鸿明《孟婆汤》。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时光，再见。

0: 握不住爱。
1: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9M88，这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都是由9M88来把握的。而且9M88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庭，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请出这首《爱情雨》。

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朵帮助你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曹芳的歌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芳的《伤心旅客》。

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今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0: 着劳动者的汗水和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到不到位，口是零的直男人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9M88，这一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都是由9M88来把握的。而且9M88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庭，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一段 solo， 请出这首《爱情雨》。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礼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据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2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5: 现在是晚上7点。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6: 爬起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传承人，我们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志航老师呢是榆林绥德四十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的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多年来了也是深耕陕北民歌的演唱传承与推广，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包括有国家级的声乐大奖，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一等奖，曾经呢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 CCTV 三向幸福出发等舞台，当然也是经典的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男一号扮演者，2025年的时候也是荣获了榆阳区五一劳动奖章。
0: 王老师的奖项呢是非常之多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仅仅是罗列了几项哈。
1: 对，
0: 那么王老师呢还有呢在刚刚落幕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晋级展演中呢，王志航老师呢以一个明星导师呢是评审身份呢坐镇现场，专业点评选拔本土民歌人才。今天呢我们在

0: 在节目当中呢，和王老师呢，从这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以及呢个人艺术成长历程等方面呢，和王老师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啊。
1: 应该说是王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
1: 哎，今天呢是第二次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但是今天的身份是不同的。今天的身份呢是受邀担任到了我唱的导师的一个评审哈。首先和大家可能分享一下整体的活动的一个演唱的氛围，包括我们选手整体的状态，给您的这个直观感受是如何的呢？
2: 首先这次首唱吧，组委会的邀请，而且我到现场，这次这个比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感受到，现在他们有非常多的喜欢和热爱陕北民歌的传承者，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热爱陕北民歌的人才，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
1: 对，
2: 所以说就是那次比赛都结束，实际手心手背都是肉，实际大家都唱得不错。我跟还有两位老师在探讨，我说，这一届的比赛好像是实力都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就是都舍不得哈打嘛。所以说这一号的舞台实际让我直观的感受实际非常有意义。我希望说这种的活动还是要给我
0: 多搞
2: 多搞多举办。
0: 对，
2: 都能给大家热爱陕北民歌
0: 和
2: 喜欢陕北民歌的有梦想的这种能提供一号美好的舞台嘛。
0: 那么王老师，从您一个专业这个评审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这届我唱选手呢，您认为他最大的亮点、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
2: 他最大的亮点就是我发现有年龄大一点的，有壮一点，还有小一点的，而且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个那个啥，正在好像上学的一个孩子，而且那时候条件还是不错，
1: 对，
2: 就是他在这个唱的基础上。还是就好好学一下这个陕北民歌，包括他的语言、咬字、风格、韵味、情感。所以说，我还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有一个是，在那个驾校当教练，还有个是卖凉皮的。我说他这次这个舞台搭建的非常好，
0: 对，
2: 让所有的，无论是你干哪个行业的，喜欢陕北民歌的，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0: 对，
2: 所以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就是那后生，年纪他应该是零零后吧，零零后，他现在喜欢陕北民歌，而且唱的还不错。你看，还有驾校的，还有卖凉面的，还有等等其他行业的。我说这就是他最主要的达到的目的嘛。
1: 各行各业都可以参与进来，
0: 不仅仅说是我们专业的歌手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2: 对，
1: 我们每一个人，老中青三代，
2: 对。
1: 都可以参加到这个舞台当中。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本期我唱的一个最大的魅力了，
2: 对，
0: 就是群众参与哈，大家各行各业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
2: 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对哈，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现场展演当中哈，因为有很多的选手嘛哈，尤其很多呢是我们本土的选手哈，
2: 对，
0: 那么您觉得就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民歌演唱者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演唱方面的。
2: 其实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像说好多的这个参赛这个选手嘛，我感觉到他们有准备的很充分，
0: 对，
2: 那么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赛嘛，对吧？然后既然比赛，你又把你唱的这个作品，你首先要唱的熟悉，那次好多的有的就是在找途就忘词了，忘词了，
0: 紧张了可能是，
2: 对，因为这个紧张说不紧张，这个都是假的，
0: 对，
2: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是一个比赛
0: 上舞台，
2: 他上的舞台，一定有一定大大小小的紧张，那么首先我那天跟他们呀，在比赛里前几个的这个选手，我又跟大家强调了，说上了舞台一定要有自信，有自信一个心里有一定的肯定，而且如果你紧张的话呢，你声音抖了，而且你的这个词也那时候都忘了，那时候节奏也跟不上了，对吧？所以就我就说是，既然上舞台，你就目中无人，你就当你就是在舞台上有尽情的展示，有拿情感打动评委嘛，所以就是说，包括说好多的这个选手，他顾虑这个音乐，他顾不了这个情感。孤立情感，他又顾不了这个韵味儿，还有这个咬字。所以说我那天说，首先要唱好陕北民歌，你一定首先有好的声音。在你有在好的声音上， 有传授那种情感嘛，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诉说，再把情感的时候把这个字融入到那个情感里边，所以说你的韵味字字头字尾跟这个情感跟这个它这个声音连起来，你就是个整体最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评委又给你打高分，你又拿什么让评委给你打高分？首先要你拿你的真情实感，感动评委，评委才能给你打来高分。所以就是我那天给两个评委老师说，首先是很多的这个老师吧，这种激情还不够。为什么激情不够？一上台他顾虑的很多。顾虑的很多了，就顾不了这种那个有表达的那种情感。所以说接有时候再不完，来时候有的就是方方面面很多的。所以说以后比赛啊吧，我就说是一定要准备的充分一点，毕竟是比赛，对吧？所以说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服装上啊，这些整体上比赛那天的冯建伟老师也谈到这个，所以说要得体的一个整体上的那个表现嘛，对吧？而且你对这首歌曲的处理，这首歌曲为什么要砸这个手势，你说是因为手眼手法不要表达出去那种，所以说他有些时候就头在这儿看着呢，实际这儿唱声音这里，我不知道他跟谁唱了，唱了半老天，就是眼睛子到处乱转乱飘，说你不集中，不集中就导致你忘词呀吧，那时候节奏也跟不上这些。
3: 对，
0: 听完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唱歌好难啊。
3: 对，原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唱歌不就是吼一嗓子就过去了吗？对
0: 不对？以前真的是觉得就只要我会吼就吼出去了。原来刚刚听王老师一讲哈，真的
3: 你看这个手
0: 咬字呀，手势呀，
3: 眼睛
0: 呀，
2: 对，
0: 包括你现场的肢体语言啊，
2: 对，
0: 各个方面都要这个准备非常的充分，这真的是就是长久的磨练出来的，应该是啊。
2: 而且是最主要是他们上的舞台太少，
0: 对，
2: 因为你在台下上十次，你不如在台上上一次，
0: 对
2: 一次的实践嘛，对吗？
0: 对，
2: 所以说只有你在舞锻炼出来以后，你要驾驭你舞台，
3: 对，
2: 而且你最起码要你把舞台控制住，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
0: 对，
2: 没你刚上课以后，我心里没准儿。也紧张，我连声也顾不了了，我还跟顾给你拿表现。
0: 对对，是这样的，
3: 实践出真知。
2: 对，
0: 好，那么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也是我们很期盼的环节哈，是不是有请王老师现场为我们来
3: 演唱
0: 一首歌曲呢？
2: 行，我就唱上两句，这个事就好比说走西口啊。
0: 好，
2: 因为网上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圈，他想听我唱一唱那段这个走西口，说我给大家唱那段走西口啊。歌。

小妹妹送啊就走。

0: 感谢王老师刚刚在现场的这一段声情并茂的演绎啊，
1: 很感人啊。你会觉得这段走西口这个男生版跟女生版尤其是王老师唱出来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觉得很揪心。这个女生的那个宋哥哥的那种场景跟王老师表达出来，就是哥哥其实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舍的，难舍难分那种。这个女生版唱出来的时候是
0: 妹妹
1: 的那种心情。
2: 对，
0: 是的，
1: 这个王老师唱出来哥哥的心情很打动人。
0: 对啊，那么王老师哈，我们说您通过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因为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爱好者登上舞台，刚刚也说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啊，那么您作为这个导师哈，这个心里是不是就有一种觉得说我们陕北民歌后继有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自豪感骄傲感？
2: 这个确实有了，因为陕北民歌我也是受益者，我也是见证者，而且看到好多的实际这个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年轻人，而且一直坚持传唱传承发扬咱陕北民歌。我说无论咱年龄大小，无论干哪一行的，只要传承宣传喜欢热爱唱咱陕北民歌，我认为都值得有点赞。
0: 对，
2: 因为陕北民歌要靠大家来传唱，不是撑起这一片天。
0: 对对啊，
2: 对，
0: 是不是就觉得我们现在唱陕北民歌的人特别的多哈，包括这个小学生哈，大家也都来学唱
1: 走进校园呀。
2: 对，因为走进校园我那时候写过提案，就是让陕北民歌更丰富的让就是念书的学生嘛那了解一下陕北民歌，因为他们都在学校里尤其时候一天根本就没时间听这个陕北民歌。
0: 对，
2: 那么我说把陕北民歌走进校园再查学习，在苦闷的时候，在比如说是哎呀我实在有压力，因为我们的歌声可以传到是吧，而且我们还搞了一件是陕北民歌走进他们玉林市的一中，走进都是高中上已经高三了，他们那时候高考都压力很大，一千多学生，我们以那个讲唱演的时候方式跟他们呈现出来，那一刻学生的欢呼声是最高的，也就把他心里那时候有包袱压力放下来的那种感觉。那么有这种压力放下来，他在脑子又转换一下，那进入到学习这个状态。
0: 对，
2: 所以说学生娃娃们，你看现在这些也唱陕北民歌的也非常多。
0: 对。这一刻我们应该是很欣慰的。
2: 对对对，是，
0: 对对哈。那王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呢是从榆林我们绥德四十里铺走出的本土实力派歌手啊，那么您的成长环境啊，绥德呢对您走上这个民歌道路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2: 说起民歌，确确实实绥德还是真的是他的，不愧是为民歌
0: 之
2: 乡。
0: 对，
2: 绥德这块黄土地啊，真的是孕育了很多的还有前辈们啊，包括长辈们现在喜欢陕北民歌的很多很多。而且我是从喜欢上陕北民歌到现在，基本上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一切。而且我包括我的生活，我现在是家里的呀，方方面面这些我的工作都离不开陕北民歌，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里头的喜欢也唱陕北民歌。我每次唱陕北民歌，无论你是一个人，无论你是做上万观众，我都是要越写越厉，把这首歌要完完整整给唱
0: 好，演绎好。
2: 对，因为我要珍惜这次的舞台呢。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在那停着了，你就敷衍了事。那么首先我唱歌，我要自己要对得起自己。
0: 对，
2: 你才有人家听众想听你嘛，对吧？我每次你看做国宴呀，把走进这个乡村呀，把去的舞台，我要近距离的和这些父老乡亲们打成一片。所以就是你。

0: 这些人走到他们心里边，跟他连成一片，这就是老百姓也罢，就是啥听众也罢，都能融入到你这个歌声里头。
1: 嗯，
0: 而且你的心他能感受到，而且他能用心听你的面歌。所以说，无论说工作上吧，方方面面，社会上，我现在个就说是混了一点点小小的荣誉，都是陕北面歌给你我的这一切。
1: 嗯、对对
0: 啊、
1: 嗯嗯，
0: 而且我一路上遇到的很多的贵人、老师这些。再还有我的家庭父母，
1: 嗯，
0: 长辈们的支持，最主要现在有好的社会，感谢咱党，感谢政府，
1: 对对，
0: 而且没有强大祖国、嗯，真的是没有我们现在美好的这一天。
1: 对，
0: 所以说我这一颗改革，
1: 嗯，
0: 改革的心，我现在个是陕北民歌这一块，我也现在是带很多这个学生，那么我就说是、
1: 嗯、
0: 我过去的时候唱陕北民歌，我也家庭条件不好。
1: 嗯，
0: 我就说是有怀揣梦想、有条件好的、热爱陕北民歌的，无论你哪一行的，你在只要你找我，我都是免费做公益的给讲民歌。所以就是我说民歌跟你有关一切，我在用民歌回馈社会
1: 、
0: 回馈就是他整个这个喜欢热爱陕北民歌，
1: 对
0: 对，任何一行业、
1: 嗯，
0: 我说因为我在这的我也。没有我的特长、
1: 嗯、
0: 我就是在用我这一技之长能发杂果发上杂点果、
1: 嗯、
0: 就是这么
2: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身份的一种转变我们原来呢是以这种参赛的这种歌手的一个身份而如今呢也是坐镇到了本土顶级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担任的导
1: 师
2: 的一个评审、
1: 嗯嗯、
2: 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对于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因为比赛这块我是从这个一路上比赛过来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在这个全国各地的民歌大赛上，只要有比赛我就去，
1: 嗯，
0: 我也不怕失败，而且我说查出去抱着要学习的状态，
1: 对，
0: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对吧？
1: 对，
0: 只有你抱着学习的状态，你才能看到人家别人的长处，你才
1: 知道自己的短处，
0: 对，
1: 互补一下，
0: 对，所以说我从一个参赛的选手一路上走来到，前几天我打这个就是。
1: 导师，
0: 面前就是那评委导师、
1: 嗯、
0: 我说是这些都是不能给你肯定说、啊、你就是什么导师就是我的有幸能坐在这里能给大家交流、
1: 嗯、
0: 就是我有一点唱民歌的经验最起码能给大家的、
1: 嗯、
0: 把我的这好的经验给他传递给
1: 对
0: 然后就是看到他身上有一点的缺点、
1: 嗯、
0: 我能给他纠
1: 正
0: 一下就是让他少走弯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坐在下面的这个给每一位点评我每一个歌手唱完以后我都做笔录出来我写的他的那个弱点在哪里、
1: 嗯、
0: 他的优点在哪里
1: 对
0: 所以说我是一个
1: 认真专业
0: 的对认真专业的、
1: 嗯、
0: 而且说我当评委一定要公平公正而且我说不是说为你说哎呀谁跟我关系好我就给他打上点高分、
1: 嗯、
0: 那首先我又对得起你们给我的这个说既然就你往这行来当评委你们那做一个对不对对得起就而且你评出来以后就是大姐还有这么多的观看的说你往这好你看这个唱的也不知道咋讲你还跟人家打高分我发自内心里都是公平公正对吧所以就是那个参赛这个选手这些里面唱歌时期还有跟我那时候比赛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从这一步一步过来我说我那天给他们说不用怕失败每次的失败总结一下经验就是你下一步为你下一步的这个
1: 成长
0: 的过程铺垫
1: 了，
3: 对。
0: 所以说我每次比赛下来，我不说人家我的优点，我就说你说我的缺点在哪里？我哪样没唱好？那我这次我又改进，我不能说我说一遍遍我一遍不做，不行的，那肯定不行。所以说身份的转变，我说我能在一个参赛这个选手都慢慢转变，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嘛，就是能在这个场合上给。热爱陕北民歌的分享他你有你什么好建议给大家分享出来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
3: 因为王老师也是这样哈从一步步刚刚写到当中、
1: 嗯、
3: 各行各业哈
0: 对
3: 然后从事过很多的行业最终呢走到现在的这个舞台上然后呢走到这个导师这儿所以呢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很多的选手一些自身的这更加有力量的这个经验哈
0: 对对对、
3: 嗯、对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呢也是别人也是可以借鉴哈
0: 对、啊、
3: 那我是怎么样练习的我每天练习多长时间你呢也可以来顺着我的这个路走啊、
2: 嗯、包括舞台上的一些经验、
0: 啊、
2: 王老师也是从一步一步的小的舞台再到我们国家级的一个

1: 没问题，而且我是那个陕北民歌那高开始学的时候，我又把这个每一首歌词我都要唱下来，就是我把这个都升级于心了，所以说接下来我再唱上，我看唱个什么，给大家唱，
2: 太多了，我没办法选择，唱首什么呢？
1: 唱上一个九福调吧。九福调，对，九福调，因为这首歌曲
0: 我感觉都是这生活经历跟我爱有一定的这个，好，很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脚福调，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吧。
1: 对吧？我唱了几段啊。嗯。<笑>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

0: 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渔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再一次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哈，王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多年来呢也是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传承与推广，那么也是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国家级的声乐大奖，包括有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的一等奖，曾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西安分会场、 CCTV3 的向幸福出发等等的一些大型的舞台，也是经典秧歌剧米之婆姨绥德汉的男一号的扮演者，2025年呢也是荣获到了榆阳区五一劳动奖章。那我们在刚刚落幕的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一个晋级展演当中， 王志航老师呢也是以明星的导师的评审身份呢是坐镇于现场，专业来进行点评选拔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些人才哈。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我唱的一些全民唱响的陕北民歌的活动呀，包括个人的一些艺术成长的历程，与王老师来进行深度的一个交流。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
0: 和王老师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哈，刚刚介绍当中也是介绍到了王老师呢是这些年呢斩获了无数的大奖哈，
1: 刚才说到也只是一部分，
0: 全国全省大奖哈，也是呢登上了众多的国家级舞台哈。那么想和王老师聊一下，那么您登上这么多的舞台哈，哪一段的这个舞台或者是艺术经历呢对您的这个演唱风格啊、艺术理念呢影响最深远，或者说您呢是印象最深的一场登台表演？
2: 一场登台的表演就是这个米之婆姨绥德汉，
0: 对，
2: 这个秧歌剧里面的给我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那时候学的是狮王，然后我最终演的虎子。那我那时候进到艺术团课里，我的压力是最大最大的，而且我那时候是3点都没不睡。我要把这个词先背会，然后把这个而且导演给教动作学会。有一天我正在房间练着呢，就是做动作呀、比划着呢，我们老婆把房间门打开，哎，说你这阵还你做甚着，实际我在还在练习着。
0: 对，
2: 所以说我就坚持了就只有几个月。我把这个本子的词都记会，那是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上舞台的表演，米之婆姨绥德汉还是给我留下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0: 您当时是在米之婆姨绥德汉

0: 当中是担任哪一号、啊、
1: 虎子，
2: 哪一号虎子，
0: 嗯，
3: 对，
2: 因为这部剧是有虎子才有你这部压根剧嘛，
3: 对对，嗯，
2: 对，
0: 嗯，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是又要唱
2: 又
0: 要演啊，又
2: 要演，
0: 对啊，当中的这个唱段也特别多吧，
2: 唱段多，而且道别特别多，
0: 嗯，
2: 道别的这些里边都要跟你平时说话都不一样，
0: 对，
3: 嗯，
0: 不能说这个随的话，是
2: 不
0: 是？不
2: 是，话都是靠接近，就是他随民这一代的话，
0: 对，
2: 而且主要里面的场景不一样嘛，表达的这
0: 感情、啊、
2: 每一场的意思不一样，你又
0: 对
2: 包括你的语言说的一段这些都不能，对吧？有情绪转换。
0: 嗯，对对对、
3: 啊、都是不同的、啊、应该说是跟我们平常的时候站在这个舞台之上的歌手的身份
0: 完
3: 全
0: 不一样的、
2: 啊、不一样，这个他上面还有、嗯、
0: 就要求很高很高，
2: 手势，你的眼、啊、你的腿步子、
0: 嗯、
2: 整个身形、
0: 嗯、
2: 你的情绪都、
0: 嗯、都是在这个演出当中的唱词不能的
2: 那里吗、啊、那时候胡子就有一段最深情的一段，就是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
0: 嗯，
2: 那时候就是那个是是吗，这个晴晴和他跟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
0: 对，
2: 虎子也是一表人才，个子又高、
0: 嗯、
2: 这种、
0: 嗯、
2: 所以就是是吗跟这个晴晴他上了三载以后，是吗和这个晴晴已经发展成两个处成对象了，
0: 嗯嗯，
2: 所以就是他回来以后看到这种，然后他坐在那个街板上一个人，就是发自内心里头唱，给他从小定下的娃娃亲，
0: 嗯嗯，
2: 然后最终直接又跟我一块耍大的这个失望了、
0: 嗯，
2: 然后他那种内心里头的
0: 失落
2: 感，失落感，
3: 嗯、
2: 哎，然后他我唱上两句，
3: 好好好，唱两句，
0: 嗯嗯。嗯

0: 感谢王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段演绎啊，这么好的妹子
1: 见不上
0: 个
1: 面
0: 啊，很心酸的感觉哈、
2: 是
0: 对哈、那么王老师呢，我们知道您呢是作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哈、这些年呢又获奖无数哈、然后呢您呢现在是常年在民歌博物馆呢是驻场演出，那么您觉得我们最该坚守的这个在这条道路上坚守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2: 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有坚持，把他这个陕北民歌唱好，让他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有耳目一新的就是展现呈现，而且我是每次来的外面的客人，我最多唱过以前唱过不到30场，而且我一个人还要唱几个点位的，我不是唱一个点位，那时候是人员少，所以说我很有体会，你用心给观众

0: 穿了一次，然后我就跟互动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说让大家来到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来，就说是舒舒服服再回去，让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2: 嗯，
0: 那么我在广场上我跟大家互动，举名大神菜啊，把撒旦旦开花会啊，把所有有共鸣的喜欢的这个民歌的都融入到一块儿，所以说大家一块儿唱，
2: 很开心，
0: 非常的开心。所以说我结束是一定要坚持的，把咱陕北民歌要唱好，要传承好，再还有咱推广好，
2: 对，
0: 最好要守护好。
2: 嗯，
0: 对
2: 对、
0: 啊、
2: 其实今年的暑期的时候，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呢也是应该说爆火吧。
0: 对
2: 对，因为原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知道比较少一些，但是从应该说是从近几年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到了这个暑期，包括有寒季的时候，从外地的游客来到了陕北民歌博物馆也很多，
0: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
1: 对，就是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榆林哈，
2: 嗯，
1: 那么想听到我们的榆林
2: 陕北民歌，地道的陕北民歌必须要来这里，
1: 肯定是第一站就是想到了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啊。
0: 是的，是的。
2: 其实作为我是一个本土的一个陕北人，我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三回，就是我自己带着，我自己去过一回，带着孩子去过一回，然后有外边的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主动的给我说，你们榆林有一个陕北民歌博物馆，能不能带他们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说是在这个网上来说，就是他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呀什么的，
0: 对，
2: 但是说是这个博物馆很好，
1: 对，
2: 进去那种互动感跟参与感太强，他要去专门要过去一趟。
1: 对，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俞敏洪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这个陕北民
2: 歌博
1: 物
2: 馆
1: 哈，
2: 对，
1: 对我们也是一个更大的推进啊。
0: 是的，
1: 对，
0: 上次俞敏洪老师来就是我接待的，
1: 我全程都看了。
0: 对对对，因为他走一个地方，他就想挺积极的，哎，
2: 听
0: 你又跟他讲，你还有跟他唱，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他对这个文化陕北民歌也是非常
2: 了解
0: 了解热爱。
2: 对、
1: 嗯，
0: 他最后在坐台的时候说：“王老师，你再不再能跟他
2: 再唱
0: 再
2: 唱、
0: 哎、再唱？”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他来了以后感觉到说是到陕北民歌博物馆又能体验，把那个羊肚子手绢带上了，
2: 对，
0: 把那个伞给他走上了，扇子也拿来了，更近距离的体验这种活动，那就是他最想心里有感觉到体会，
2: 真实的体会，
0: 真实的体会。
2: 老师应该说是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感的，
0: 对，
2: 真实的体验感，
0: 对对，
2: 参与感，互动感，大家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对。好，王老师，那么这些年呢，您呢也是就是演绎改编推出了多首呢传唱度非常高的陕北民歌啊，跟我们来介绍一首怎么样？
0: 其实你说我推出多少这个改编啊吧，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一直坚守坚持，作为一名陕北民歌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我说要坚守好。又不能离开这块黄土地，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那么你在这块黄土地上可以创新传承改变，那么呢一旦你说纯粹离开黄土地，你等于是无根的草了，
1: 对，
0: 你发展不下去。
1: 嗯嗯，
0: 我既要坚守好本着老祖先流传下来宝贵的东西，在这宝贵的东西上跟随他这个新时代，然后改变，有老的旧的又有点邪的这个元素，那么邪旧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传承，
1: 对，
0: 创新嘛，发展的趋势，那么你又说纯粹说我又整个纯粹邪的邪的很难出来邪，因为现在的好多的没有在基层农村这种生活经历，只学习皮毛的这种东西，而且所以说你流传不经典嘛，那么现在你说能在市面上流传下来这么多的经典传统民歌，实际词很简单，就那几句词，
1: 对，是的，
0: 为什么他不提一个哥哥，不提一个妹妹，就用一个你我，
1: 相思表达的很、
0: 一节就把所有的这个、一个就是
1: 感情，
0: 他男男女女的这种情感，
1: 对，
0: 就是你用什么我就用你跟我都能给你表达出来，让你能体会到，
1: 对，
0: 所以就是贵就贵在这一点上了，那么现在你这边把陕北民歌说，哎呀，哥哥你咋好，妹妹咋好，那你肯定流传不下来嘛，那不稀罕你呢，对不对？所以说过去就是陕北民歌，我都认为就是能流传到这么多，这就是。

0: 是最好最好的最节点里面的，你懂我的，我能用一个字的传递给你的想要我表达的东西，我能知道说你出来说我要干啥，就是互相的彼此的体会到，理解这种，所以就是说，这个改变和演绎的敏感词，我说第一个还是有守正创新，
1: 对，
0: 如果你。
2: 一味子感觉到说什么是行，什么是行，而且个认为说，你看他设备面格流传的这么多年，没有说老化呀，没有退，对不对？还走到哪里，他的经典面格也行，耳熟能详，引起大家的共鸣。
1: 对，
0: 对吧？你写的东西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也是别的这个创新，非创新不行。那创新要跟上时代的嘛，要讲好现在时代需要什么，你要表达什么，那什么？
2: 原来各说现在的新时代，
0: 对吧？那么你就说是结合上过去的，就是他过去说民歌这一块上来，有好多的里面的有一两句的，有好多的这个有一句的也听过的音乐，那么你把写的这种音乐元素，然后再加上新时代的这种需要的这种各说要把词呀把那讲解，个人认为是非常好，既有那个接地气的他。
1: 画图地上这点氛围，又有另外我们写时代的所需要的那种东西。
0: 好的，好，那么王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个很健谈啊，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想要和王老师，因为时间关系，好像都没有办法展开跟王老师了解到更多了哈。因为王老师自己呢是从一个这个草根选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以呢他自己的感悟特别的深啊，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今天呢参加卧唱的很多的这个选手呢就有很多自身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传授给大家哈。那么王老师，那么您以卧唱明星导师的身份，可以呢对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所以热爱陕北民歌的家乡听众来送上几句寄语和祝福怎么样？
2: 行，我说。
0: 在感谢他这个生活咨询广播这个平台，然后给予另外今天能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共同探讨、共同交流这个机会。
1: 对，
0: 那么我又说几句，就是衷心的祝福咱们这个我唱这个栏目，越办越好。祝福咱们所有热爱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的、怀揣梦想的陕北民歌者。
1: 以后
0: 在传唱陕北民歌当中，一定要有自信，然后最主要还是要好好的练习，照着唱好陕北民歌。我说从语言、从韵味、从风格、从咬字上，从你的声音上、情感上，多方位的对全方位的展示。我希望说在下一次有更好这个平台上能看到很多的这种热爱陕北民歌的优秀。我常说一说，你做一件事，咱做不了。 大事，他做点小事，
1: 对，
0: 做不了小事，他做点好事，所以就是我说，只要你坚持做任何事都是对的，只要你正确方向对的，然后无论你唱歌，无论是干哪一行，我认为是，只要你走正确的方向，
1: 都是
0: 永远错不了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我再说说是。
2: 接下来的比赛的选手们一定上台，一定要有自信，一定要充分的准备好。
1: 对，
2: 希望下次有机会来看到他们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参加比赛的选手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好的，
0: 希望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发扬光大，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热爱上我们陕北民歌，喜欢上我们陕北民歌。而且我们首先我说我也有责任，我有义务。那既然我是一个目前来说算专业的文艺工作者。
2: 我又给大家要带个头嘛，对不对？首先说是不能跑偏嘛，我要给咱们前辈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点宝贵东西，我不能跑偏的，我要守正创新，继承好，传扬好，传承好要发扬好的嘛，对吧？
1: 对，
2: 要对咱们社会交代嘛，所以说我希望咱所有的这个听众的朋友吧，还有咱。 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在你们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非常的开心快乐。
1: 好的，感谢王老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友哈，各行各业的这个选手，只要你能唱陕北民歌，可以呢，唱陕北民歌呢，就可以呢，走。

0: 到这个我唱的舞台，对，只要你是显现自己啊，对，好，非常感谢啊，今天呢我唱全民唱响沈北民歌导师王志航老师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王老师的现场评审的视角哈，然后呢了解了本届我唱第二场晋级展演的选手风貌，也是聆听了他多年的一个艺术成长坚守，以及呢最新的一个文艺动态作品创作的理念。我们呢也期待更多的本土民间的好声音在我唱的舞台绽放，让沈北民歌呢是代代相传。
1: 再次感谢王老师吧，应该是最后一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么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明天见，
0: 拜拜。嗯。

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共同带来的《空山灵雨》，行走在旷野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当中说一说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为什么这么说？一位是外卖骑手，叫王继斌，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了诗歌奖。那另外一位呢，叫陈慧，他是菜场的一名普通的摊贩，靠着一本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了题名。所以你看，就是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怀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依然可以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今天第一支刚才耳边的这样个小提琴，你听出来了吗？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还包括其中的这个。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了音符。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亦无风雨也无晴》，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我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

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强求自己捧起一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十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十页书，正反两面算两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请一点点的靠近，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它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也一定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和文学在一起的时间，好吗？听听蔡琴怎么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这是一首来自蔡琴的《六月茉莉》，这是流传有上百年历史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传统闽南民谣。最早的时候，大概在明末清初就到了台湾。我记得白先勇先生他的长篇小说叫《孽子》里面写到了这首歌，就是

它原来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甜美的民间小调，然后放在小说一个很悲凉的故事背景底下，怎么听都生出一层很苍凉很怅惘的那种味道。蔡琴的这个版本出自于舞台剧原声带，叫《机遇淡水小镇》，里面那段非常出名的这个独白，就是刚才他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这一段，是舞台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是不是好有故事感？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陈婉晴的一首《棉絮》。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吻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我特别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品，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

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哈，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啊，变成了牛哈、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根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听听看钱雷的这首歌啊，来自王一博唱的。是一种体育歌曲的主题歌，但是我相信你会听出更多勇气的力量。

0: 希望每个人的终点都是自由，都是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受挫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
1: 繁忙车站里，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油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吵，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丫，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

0: 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6: 现在是晚上10点。

0: Shoecock。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曼兜也一直倾听听众们的反馈，最近有收到说希望多一点生活情景化的设计，曼兜收到啦。戴上耳机，今天的声音女友可能会有一点太人间真实，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太委屈哦。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
1: 已经十点钟了，人还没来。两个小时，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这次是真的过分了。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
1: 是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疲惫的时候？爱真的会消失，对吗？

你去哪儿了？说话，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我又订了那家餐厅，又没吃成。上次是开会，这次总不能还是同样的理由吧？开会你手机打都打不通的。今天是你先放我鸽子的，以前你就迟到成性，现在呢，干脆直接没有消息了，人也找不到，都几点了才回来？工作忙，忙到这么离谱吗？天天跟我说让我理解你，日复一日，理解也是相互的吧？我理解你工作忙，你理解我这些付出吗？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没有事情做，我今天也是忙了一天的工作，很累，但还是在那里等你，还等了你两个小时。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的，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迁就你的，别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又不说话了是吗？每次你都这样。

今日新闻，一女生在商场被男子肘部袭击，年轻小伙见义勇为将其制服。受害女生要求报答，小伙称女友还在等，便消失在街。

0: 你又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哼，故事啊，好吧，坏吧，随便吧，是三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有一天呢。

随便吧去找坏吧出去玩。坏爸问，都有哪些人呢？随便吧回答他说，我们和好吧。听闻了，你怎么不说啊？手机没电了是吗？所以才打不通。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对你发脾气的。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还没吃饭吧？等着。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个满汉全席。你回家之前我就准备好菜谱了，就是赌着气我今天就吃了一碗泡面。今天要给你做酸菜鱼、鸡爪煲、麻辣小龙虾、柠檬鸡翅、凉拌牛肉和山药木耳，都是你爱吃的吧。虽然今天一直在给你生气，自己也气得不行，但是回来的路上我还是去超市买了好吃的菜，不然今天晚上啊你才吃不上呢。哼，我先把菜洗了。酸菜鱼是我让老板帮我挑的最肥最新鲜的，腌制一下沥干水分，

淋上酱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好香啊！好久没有做这么一大桌子菜了，嗯，开吃吧。

今天你做的真的很棒，是我太急了，跟你好好道个歉。今天中午我坐公交车的时候，看见了一对老夫老妻，特别可爱，大概是刚从菜市场出来，各自拎着一些菜，一上来就有人给他们让了座，两人忙着说谢谢，念叨着只有两站地，夸奖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好，懂礼貌。又说其实年轻人最辛苦了，一大早就得出门。不知道怎么打了岔，大爷一拍大腿，哎呀，刚刚买的鱼忘记拿了，今天女儿要回来，说要烧鱼汤的，忙着就要站起来在这一站下车，还叮嘱老奶奶，你先回去，我回去拿了鱼就回家。老奶奶呢也跟着站了起来，嘴里也不忘唠叨说，都怪你，我记得你说要拿的，算了，我跟你回去一趟，真是老糊涂了。

然后两个老年人就下了车，一前一后的往对面站牌走。不知道是哪里的鱼啊，好吃到要一大早坐两站公交车来买。他们的身影一闪而过，一瞬间我就想起了张晓峰的散文《客居岁月》，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老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市场走出来，一颗心啊就忍不住痛了起来。一双背影一生人，这大概是一生。恋爱结婚一生，是多少人心头想要的平凡。我们在平凡生活里一生追寻，有时候啊也只为着一生。

好啦，今天的声音女友呢了，前面吵架的部分是不是觉得有被吓到？估计会有听众说，我也想说话呀，我说不了啊，你说啥就是啥咯。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想表达情侣之间嘛，感情再好也有上牙打下牙的时候，相处总会有矛盾出现的。本来想设计那种蛮不讲理非要跟你争个对错的情景，又怕你们太入戏了，真的在后台跟我吵起来。不论遇到什么问题，能好好沟通就能解决它。

0: 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在工作日当中啊，就是周一真的是最难熬的啊，光周一上班的路上那种劳累程度都已经感觉上了一天班了，一上午的工作又感觉自己上了两天的班。什么感觉呢？就好像过了周一感觉这一周都过去了。还有呢，就是每天起床就是早上七八点这个时间啊，我真的觉得这个时间点它是不是就是有问题啊？大家想一下，晚上熬夜早上七八点困得要死是吧？这个当然很正常，但是我晚上九点多早早就睡觉了，第二天这个点还是困得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肯定不是，就应该是七八点这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就建议科学家们啊，好好的调查一下七八点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工作这么长时间呢，我也发现我的工作是有些规律的，就是只要一开始工作，我就觉得特别的劳累。之前有人说嘛，就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话你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8点高兴的，然后呢你再找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晚上8点到早上6点都是开心的。在这里呢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工作怎么办。不过说实话就是工作呢的确能够让人变勤快。你比如说像我这么不爱运动的人，如果在街上遇到我的同事，我真的我跑得比谁都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之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没有人能够永远陪伴你，只有你们家楼上装修的人。当当啊，你像昨天我们家楼上也不知道为啥老是叮叮咚咚的响，

我就特别生气，我直接去上楼了，我敲门提醒他能不能安静一点。但是敲开他们家门呢，就是门一开，有一只小柯基就冲过来围着我转，然后那个小柯基特别可爱，然后当时我的焦点就瞬间聚焦在了那个狗狗身上。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上去这一趟啊，正事儿没说两句啊，帮别人换了两个灯泡，解决了热水器不出热水的问题，然后摸了摸狗，然后我就下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美感觉自己中计了。

现在很多朋友理发呢一般都会固定在一个地点啊、如果你觉得他理的还不错的话，大部分朋友都会办一个会员，是吧？稍微便宜一点。我们以前去理发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理发小哥在你耳边叮咛啊，办个卡吧，办个卡吧，这会员便宜，办个卡吧，是吧？很多朋友都最后办了。就我有一次去理发的时候，就是一个发型师正在向一位顾客推销会员卡，那个顾客呢就不肯办，但是那发型师呢还在喋喋不休啊，说会员啊不仅能理发还能打折，是吧？还能享受很多的附加服务。那顾客呢就特别烦，就骂了发型师一句。不料那个发型师就说了，这位客人，你反感归反感，你骂人就不对了啊，在我们店里只有会员才有资格骂人。他办了10张会员。

0: 握不住爱。
1: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喜欢在睡觉的时间去做事儿，在非睡觉感觉特别爽，结果呢发际线往后移。我之前也是每晚都要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啊，今晚一定要早睡，再熬夜就是小狗。从那之后，我是人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睡觉之前说明天我一定要更努力一点，进步啊，把之前的计划事情做一点点，人生不能这样荒废啊，是吧，来让生活充实一点点。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哎，今天我要干嘛来着？我昨天好像对自己打过气。

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啊，教育孩子的方式特别不好啊。你比如说会告诉自己家孩子啊，不要挑食啊，营养要均衡。但是一旦遇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啊，他也挑食，还骗孩子，宝贝儿，这个吃这个，妈妈会过敏的。等我们长大了，哇，一切都明白了。而且我觉得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对妈妈的有些诉求也越来越明晰。比如说希望妈妈切西瓜的时候不再有菜板的味道，希望妈妈在我睡觉的时候不要关掉空调，骂我没有问题，希望你出门的时候能把我的门给关上啊，希望妈妈不要半夜偷偷打开我的门看看我有没有睡觉啊，希望妈妈不要在朋友面前掀起我的刘海，希望妈妈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打扫卫生啊，我们单就七八百条吧。

我发现我自己慢慢上了年纪之后啊，真的多了一项超能力，就是我发现我总能在闹钟响的前几秒钟或者五分钟啊，绝对不超五分钟就醒过来了。就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我的闹钟会不会感到不高兴，甚至还有些郁闷。那你要干什么？不过有些朋友呢，他就不喜欢早起啊，喜欢熬夜啊，说四周这么安静，家里灯火通明，电视放着，零食吃着，茶喝着，微信上没有一个人找我啊，安安静静的干点什么，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一整夜都是属于我自己的啊，白天属于全人类，而黑夜只属于我自己。

0: 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地鼠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幺零幺。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

0: 却输给了消防员。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7: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8: 现在是凌晨0点。

Honey 余生只来喜 That's wit wit Honey Honey 尝几分甜的

catch yeah honey honey would you be my hand to hold honey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感谢您在早间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鱼鳞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共同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周。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20到34度。昨天我们迎来了处暑的节气，今天正式出伏，民间常用秋老虎来形容出暑之后短期的回热天气，通常发生在8、9月之交，一般的持续7到15天。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8月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8月22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集体公告，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近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据杨林农高会筹委会消息，第33届中国杨林农高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将于10月25日至29日在杨林示范区举办。本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余杨区落实双碳战略暨零碳现代物流平台启动仪式在麻黄梁汽车产业工业园举行，并就有关项目合作进行了集中签约中，与首批订单交付，标志着陕北能源腹地交通物流产业迈入绿色低碳、智能集约发展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老妹儿啊，
1: 我们听到这样熟悉的调调，来自于金志文《依兰爱情故事》。
2: 哥们儿啊，
1: 熟悉的东北小调，自带浓郁的烟火气息，轻快唱腔，看似诙谐家常，其实包裹着一段起落沉浮的感情，始于满心的欢喜，终于无奈的别离。那质朴的歌词也是道尽了寻常人生，美好容易消散，相守格外难得，一首小调也唱尽了世间的聚散。

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是资讯、音乐、美文啊，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非常深情的声音，是来自于金池。哭着吃饭的人，这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你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